두번하셨지만우리9절과13절성경한번보세요같은질문이세요그런데엘리야도놀랍게도컨트롤 C 컨트롤 V 입니다14절에가면똑같이대답합니다이게여러분들히브리말로단어하나틀리잖아그대로대답합니다14절말씀눈으로보세요그들이내생명을찾아빼앗을하나이다그런데여러분들이똑같은문장속에담겨져있지않는엘리야의감정이여기있습니다답은똑같은데말은똑같습니다환경도하나도안달라졌어요문제하나도해결안됐습니다그런데주음성을듣고난다음이대답하는이말속에행간속에감춰져있는엘리야의감정이달라지기시작했습니다어떻겠습니까자기솔직한감정을얘기한거예요자기의그외로움고도실패두려움그거하나도남기지않고고백하기시작했습니다자여러분하나님의소리를듣는첫걸음은몸이회복되는겁니다그리고난다음그마음이회복되기시작하면서하나님의소리들리는거예요마음이회복되기시작하면상황은달라지지않았지만다르게보입니다하나님의큰그림을보기시작합니다그순간부터진정한주음성이들리는겁니다우리시편46편10절에서신이이렇게말합니다이러시기를너희는가만히서내가하나님됨을알지어다내가문나라중에서높임을받으라내가세계중에서높임을받으리라하시다주께서선포하시면서하나님을하나님됨으로알지못하고인정하지못하고믿음이없었순간하나님음성이하나도들리지않고어쩌면엘리야는사역에절정에있어서막불이떨어지고능력이나타나고권세있는사역을하면서너무숨가쁘게달려왔는데오늘이순간에하나님이그런장면다지나가게하시고세미한음성으로지금까지하나님음성을듣던방식과다른방식이었지만세미한주의음성을듣기시작했습니다그다음하나님어떻게하십니까하나님께서이제말씀하기시작합니다폭풍처럼하나님말씀하시면서그말씀을듣고엘리야가말씀을들었는지안들었는지우리가어떻게알수있습니까바로그의발걸음그의순정한태도를보면그가말씀을들었는지알수있습니다그는다시듣기시작했고일어나기시작했습니다한번10절다시한번읽어볼까요그가대답하되내가만군의하나님여호와께열심히유배나오니이는이스라엘자손이주의언약을버리고주의제단을헐며칼로주의선자를죽였음이오며오직나만남았거늘그들이내생명을찾아빼앗으려하나이다근데하나님을듣고난다음에엘리야가14절에서똑같이한번토시하나틀리지않고얘기합니다그러나그의음성을듣는그의영적인청력이회복되기시작했고그의마음이다시일어나기시작했습니다그러자하나님께서말씀하십니다로덴나말에쓰러질때말씀하면엘리야가못듣기때문에그를시내산에부르시고난다음하나님그가해야될일들을다시말씀하십니다15절17절말씀보세요15절에제일먼저하는말은너는가서아람나라에하사엘이라는사람을왕으로기름부어세우라고여러분남의나라왕세우는걸엘리야가의아합니까자기나라도아닌데근데하나님이아람나라에새로운왕을세우는킹메이커역할을네가하는거라고그에게기름부어세우라고16절에는이스라엘지금아합이왕인데아합담의왕이되사예후인데네가예후에게기름부어서그사람을북이스라엘의왕으로세우라고아람나라의왕도교체하고이스라엘왕을바꾸는사역을엘리야에게맡기십니다그러면서그의후계자도세우십니다사바스의아들엘리사에게기름부어너를대신하여선자가되게하라고그의영적인바탕을이어가서사역할엘리사라는사람을선자로세우는이라고심지어17절에보면하사엘의칼을피하는자를예후가죽일것이요예후의칼을피하는자를엘리사가죽이라근데그엘리사는누가세웁니까엘리야가세우잖아어마어마한영적인계보와하나님의일들이일어나면서엘리야가지금굉장히힘들었잖아요그사역네혼자하는것이아니라사역을함께나눠주는것이고또다음세대사역자까지엘리사를세우는일까지하나님께서이엘리야에게맡기십니다그리고는마지막이렇게말합니다18절같이한번볼까요그러나내가이스라엘가운데7천명을남기리니